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兰经验在线收听。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
2: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情
1: 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 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975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李健演唱的《绽放》。

这里是三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绽放，接下来和你分享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的成名作《我的未来不是梦》由陈嘉丽作词，翁孝良作曲，陈志远编曲。这首歌什么来头？它其实是一首电视广告曲。2010年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选，这首歌入选30年30歌。张雨生清澈透亮的歌声唱出了无数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很多网友感慨，张雨生用一首歌告诉我们，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前提是你要敢想敢拼。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

0: 中秋十一到，各大企业单位门店都在准备员工福利、客户答谢、商务的伴手礼，推荐一款超高性价比零踩雷的定制商务礼盒，整套配置非常的有质感，两瓶法国进口的 AOC 级别的干红葡萄酒搭配一盒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红酒红茶精致礼盒，简约大气不浮夸，够体面，整套到手只要99.9元，目前排单量已经爆了，4007106109，手速一定要够快，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企业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小，发放有牌面，不管是员工节日福利、老客户答谢、合作伙伴走访、开业的伴手礼，全部适配，99.9元外面一瓶红酒都买不到，现在是两瓶，而且是经典的法国进口的 AOC 等级的干红，扫出来酒的详细的信息一目了然，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巴纳国际银奖、科比爱酒庄协会大赛品鉴会银奖、葡萄酒爱好者俱乐部选拔赛金牌的红酒啊，两瓶扫码价每瓶是1399元，礼盒里有两支，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000-3000元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两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1: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

南京银行星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戚光良先生和刘梦楠女士、王俊先生和李文女士在花嫁丽舍婚。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野花，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王菀之演唱的《我真的受伤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0: 拿金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张宇演唱的。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多种民族乐器融在一首歌里，配上他极具张力的声线，把角色的执念与孤独唱得入木三分。从偶像到演员再到歌手，他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又坚定。这次来到南京登上江豚舞台，延安一定会带来更成熟的表演。 10月5号 江豚音乐节现场见，我们来听延安的这首《天地无伦》。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色的枫叶在微风中摇曳飘落，把关于过往的遗憾写满街头。周杰伦用标志性的抒情大歌构建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秋日离别。风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由宋建章填词，周杰伦作曲，前奏由缓慢沉静的钢琴独奏切入，主歌部分逐渐加入沉稳的大提琴与大弦乐团铺垫，将情绪推向高潮，也将秋天凄美的氛围渲染得十分到位。有些告别就像飘落的枫叶，虽然无法逆转，但那些真挚过的情感早已融入了生命的记忆深处。第一阵秋风，周杰伦，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新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阵容现已官宣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即将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A2O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三day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林志炫演唱的《每天想你一遍》。

词陈耀川谱曲，徐佳莹用她柔美细腻的嗓音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梅姑唱的是沧桑人生，徐佳莹唱的是温柔绽放。从梅艳芳到徐佳莹，一首《女人花》连接了两个时代的女性力量。来，一起感受这份女人如花花似梦的深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怡爽。我们好像一直以来很擅长说等这个字，等开学了再说，等忙完了这阵子，等瘦下来，等攒够钱，等有人陪的时候，等着等着，2026年这一年都已经过到九月份了，想干的事儿很多，还停留在想这个字上。其实很多事儿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发，是出发了才慢慢准备好。新的学期，课本是新的，日子也是新的，没人规定一定要到万事俱备。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可以来查攻略，想看的书，翻到哪一页就看哪一页，想见的人，别老把改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张碧晨，别等了，出发吧。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

0: 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3: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周慧演唱的《偶然》。

任嘉伦，任嘉伦。不怕累，我早已习惯黑夜。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
1: 9月6日，本周日中午13:18，全平台全票种即将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倍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万芳演唱的《不换》。

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博采中西的艺术高度，更在于他那颗永远年轻、永远渴望探索的心。早年间，哪怕扛着极为笨重、不利于抓拍的柯达大画幅相机，他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直至年逾九旬的高龄，他依然跋山涉水，活跃在创作第一线。2012年，他的名作《霞浦风光》更是随神舟九号飞船遨游太空，将地面的绝美光影送上了浩瀚星河。简老的一生，恋着海，恋着山河，也恋。

0: 着培育他的土地。他将一栋洋房捐给上海摄影家协会作为绘址，将名家杰作捐给画院，更在晚年将百余幅倾注一生心血的摄影精品悉数捐赠给了中华艺术宫长期陈列。当我们再次看到那翻滚的黄山云雾，听到那水波的旋律时，我们知道那棵中国摄影界的常青松正微笑着在时光的深处静静伫立。百岁芳华，致敬定格世纪美学的摄影大师简庆福。
1: 对舞台的执念，四年四张个人专辑，从32粒到37单枪匹马，每一张都藏着他对音乐的较真与野心。这一次再度合作来到江豚音乐节，他带着更加成熟的作品还有更稳的舞台掌控力，只为给乐迷们带来一场更尽兴的线下体验。这首 That Guy 是他2026年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利落的电子节奏搭配桀骜的声线，副歌占领我的舞台，故事刚刚开始，宣告掷地有声， flow 切换自如，卡点精准到每一个鼓点，进展不被定义，自带锋芒的态度。现场会有多燃呢？答案当然是来现场揭晓。欢迎来到江豚音乐节现场，江导见，任嘉伦。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我们继续来听蔚蓝演唱的《一格格》。蔚蓝，一格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
0: 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普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港。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烟要偏来哟。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蔡依林演唱的

0: 99，礼盒里有两只，而且还加上一盒武夷山的大红袍，是武术冠军推荐的金奖大红袍，一整套扫出来都是2-3千块钱的价格，今天只要99.9元，4007106109，4007106109，赶紧拨打电话。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十一排单非常的满，而且定制礼盒数量有限，需要的朋友4007106109，千万别耽搁，99.9元一整套，2瓶的法国进口的红酒，加上一盒的武夷山的大红袍，一共只要99.9元，精美礼盒可以到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卷看图下单，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1: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24年的夏天，石凯发了一首自己参与作词的歌，叫《烟火燃起时》。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未来的信，成就了多少遗憾。他小的时候的愿望就是站在舞台上唱歌，现在已经实现了。整首歌用低沉的 rap 讲当下年轻人的压力和迷茫，再用明亮的旋律告诉你。

0: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李茂山的迟来的爱，我们继续来听老狼演唱的虎口脱险。老狼虎口脱险由玉东创作词曲，2016年老狼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演唱这首歌获得第三名。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玉东的词配上老狼沙哑的嗓音，唱哭了多少在爱情里挣扎过的人。网友评价，老狼一开口，整个青春都回来了。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桥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第一阵秋风，许巍，我的秋天。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深。

0: 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戚光良先生和刘梦楠女士、王俊先生和李文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屯大咖，
1: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康子琪和秦旭川。康子琪2022年凭借电视剧《王牌部队》插曲《关于你》正式出道，你现在听到的 BGM 里就是这支单曲。康子琪的声音

0: 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

0: 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振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1: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

0: 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

销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

任嘉伦，任嘉伦，不怕累，夜晚早已习惯黑夜。

罗正音乐节首秀。徐秉龙 and 林一周陈树一

0: 新枪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全平台全票种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5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一。

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

为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

0: 江畔，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提起预言，很多人的注意象应该和我一样，都是当年青春有你里他酷飒的模样，强势的唱腔，干脆利落的唱跳，爆发力十足。而这一路走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他更多元的一面，不只有凌厉的舞台气场，歌声里也慢慢沉淀出细腻与松弛，打磨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一直记得当年比赛时候，预言那一头火焰一般的红发，而他也像一团不断壮大的火苗一般，每次登台都能够点亮我们的视野。当现场不再有天花板的束缚，这团火焰又将如何燃烧呢？来国庆假期的江豚音乐节现场吧，期待这团火也能将十月江岛的风变得灼热。我们一起来听预言的这首新歌《燕》。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永远带给不了你。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丁世光来了，带上你心里那个瘦子的故事来现场，和他一起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唱出来，一起来听丁世光《瘦子》。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作业秒变已完成，然后呢，新学期直接开挂考第一名，连老师看我的眼神都温柔三分。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学从我们的变成了孩子的，可每年九月路过校门口，听见那声清脆的上课铃声，还是会有一瞬间的恍惚，那个天很蓝西瓜很甜的夏天好像就在昨天。所以这首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送给还惦记着暑假的你，也送给刚过完暑假的少年们。新学期愿你开挂，也愿你快乐。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全新视听现场等你来。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
3: 侯明昊
1: 60分钟限定舞台，
4: 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

0: 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却依然希望你过得好。从偶像练习生到歌手2026，从爱豆到被更多人记住的实力歌手，刘长靖一直在用作品说话，而他的现场总比耳机里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100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1: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打歌2026 X 舞台即将震撼来袭，新歌新舞台，阵容多元，更有打歌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9月11日起，每周五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1。

百天挂在嘴边。张碧晨有首歌叫《别等了，出发吧》，别管对面是高山还是浅滩，想去的地方就去，想见的歌手现在就见，想说的话也别憋着了，出发从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先迈出去那一步吧。

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现。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杰，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黄玉博。改编经典歌曲往往非常考验一位歌手对于自我风格的把控。在综艺《闪光的夏天》里非常出圈的这首《燕尾蝶》就来自于黄玉博与预言的演唱，一个嗓音锐利滚烫，一个少年感肆意张扬。虽然是女歌男唱，黄玉博却有着与原唱截然不同的态度表达，挣脱束缚，奔赴热爱的力量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如今这两位风格鲜明的音乐人都将来到江屯音乐节的舞台，舞台之下他们亦是彼此欣赏互相打气的好友。他们在现场会不会隔空互动呢？又会各自有怎样精彩的舞台呈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这首改编版本，黄玉博预言燕尾蝶。

0: 奇妙的
1: 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巴金在他的文章

0: 斯电影已经开始在北美上映。电影《梁祝》化蝶宣布撤档，原定9月25号中秋档公映的计划取消，新的上映日期后续将会做另行公布。Lululemon 创办人婚变，双方无婚前协议，其个人财富大约61亿美元，还有价值近10亿美元的股份，财产分割将成为了新焦点。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1: 想起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
0: 欢迎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今天早上的大蓝鲸能够看到视频的画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也欢迎大家来到邓子同学的视频直播间，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啊，或者是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今天早上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将会请来一位既是歌手，他又是一位老师啊，有这样的一种双重职业的身份。在昨天他正式上线发布了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也是为了迎接第42个教师节，在这教师节到来之际啊，然后他特地邀请著名的音乐人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诗者。他用自己的声音也是诠释了诗者这二字的分量，那歌曲的名字叫诗说啊，我们待会儿时间还可能会听到由他自己现场

0: 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琦、罗振，还有徐秉龙、秦旭川，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大家都各自非常非常喜欢的，可以说是气场全开。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现在我们的票已经全 全面开售了，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店、艺票务、大麦网和各大票务网站、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都会全面向大家宣传和开票。有空的好朋友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各自的这个票务中心，大家可以一起来去围观一下，然后赶快去选票，因为真的是手慢无。叮，
1: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3: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4: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倾城，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阳光倾城，今天是进入到24节气的白露节气啊，白露以后大家就会非常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怎么样呢，就是早上开始凉了。 早上出门的时候真的有那么一点凉硬硬的，自然界也开始从盛夏的暑热向秋凉收敛来过渡，所以呢我们也开始要顺应这样的一个收势，把养生的重心转到温养肺气、防寒护阳，还有养阴润燥。所以从